0: 3ZZZ Radiothon.
1: Donate now to the 3ZZZ Radiothon. Show your support for your favourite program. With your help, we can continue to bring you the stories that matter, the music you love, and news in your language. Help empower the voices of multicultural communities. Your donation is tax deductible, so give what you can for your community. To donate, head to our website, 3zzz.com.au, or call us now on 9415 1923.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0: You're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2: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3: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 Virtual Emergency Department 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rtual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 ved.vi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No. 1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3: 墨尔本博物馆全新重磅展览《罗马：帝国、权力与人民》现已开放，180件从未在澳洲展出的珍贵文物，带你走进古罗马的辉煌世界，感受帝国的奢华、角斗士的震撼场面，以及普通罗马人的日常生活。从雕塑、马赛克到珠宝与生活器物，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探索古罗马的文化与历史。立即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 订票。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4: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5: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1: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3: 好的服务和有用的信息其实一直都在，可在我们的社区不好找。Diverse Abilities 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免费的多元文化平台，用您自己的语言轻松找到您需要的服务和信息、活动和社区。本月免费加入，还有机会赢取52元 Westfield 礼券。Diverse Abilities 属于我们每一个人。拨打1300-013-727或登录 3ZZZ.com.au 了解更多。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4: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5: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1: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6: 您为避免灾害做好准备了吗 ？Australia Post 与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状况做好准备。今天采取几个简单步骤，明天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访问 redcross.org.au/prepare。
1: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7: 3ZZZ 92.3 FM.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0: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1: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3ZZZ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于永杰。
0: 我是如意。
3: 我是主持人王宪。
2: 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一周要闻、社区生活、热点关注、每周一歌、冰柔文苑、国风古韵。这是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在第二个小时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周要闻、财经动态、声韵雅苑，今天是吃喝玩乐在澳洲，还有人物访谈、健康养生。看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有一个篮球报道。那首先让我们关注一周的国内外新闻。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美国 AI 巨头签署自律协议，特朗普支持企业自我监管。
3: 根据 ABC 报道，9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多家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举行会议。 OpenAI 总裁格雷格·布洛克曼、 Anthropic 负责人达里奥·阿莫代伊、 SpaceX AI 的埃隆·马斯克和 Meta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 Google 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以及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科技企业高层出席。与会企业签署了一项自愿性协议，同意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自我监管。
0: 该协议提出，每家公司都有责任安全地开发自己的技术，并要求企业建立四个层面的控制和审计机制。参与企业还将定期举行会议，讨论人工智能安全标准。协议目前并不具备法律强制力，但其中指出，随着时间推移，未来可能有必要将这些措施正式写入法律或监管规定。
3: 特朗普将这项协议称为具有道德约束力而非法律约束力的。他表示，相比政府直接实施监管，他目前更相信行业能够进行自我监督，并称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正在彼此监督。不过，一些专家对这种模式提出质疑。墨西哥大学信息学副教授纳扎宁·安达比尔认为，自我监管实际上让最有权力的企业和个人既定义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危害，又决定如何解决这些危害。 Anthropic 的阿莫代伊和 Meta 的扎克伯格则都表示，这项协议只是一个开始，并不意味着未来不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0: 此次会议召开前一天， OpenAI 因其一个 AI 代理未经授权访问澳大利亚一个 Medicare 在线数据门户道歉，并承诺为澳大利亚做得更好。此前一周，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和阿莫代伊还呼吁联合国安理会推动建立全球 AI 安全标准，以降低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的风险。澳大利亚政府也正在准备立法建立全国性的 AI 标准。特朗普则继续反对建立全球统一的 AI 监管体系。他此前曾将有关人工智能的部分担忧成为骗局，并在联合国表示，美国将拒绝任何监管 AI 的全球主义方案。
3: 下面是一条来自巴布亚基尼亚的消息。巴布亚新几内亚破获了涉嫌跨国人口贩运案，39名印尼人被疑从事网络诈骗活动。据 ABC 消息9月23日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警方在首都莫尔兹比港破获一起涉嫌跨国人口贩运案件。警方突击搜查当地一处3居室住宅，发现39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男女， 据警方介绍，这些人涉嫌被违背本人意愿拘禁在住宅内。初步调查显示，这些人员被锁在房屋内，并被迫使用客厅里的电脑从事网络诈骗。警方称，这些印度尼西亚公民此前通过社交媒体被招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已经生活约一个月。案件被认为涉及一个复杂的人员走私活动。相关人员告诉警方，他们不被允许离开住宅，只能一直留在屋内工作。
2: 警方已经拘留四名涉案人员。巴布亚新几内亚副警察总监唐纳德·亚马松比表示，警方正在准备提出指控，并预计还可能有更多人员被捕。初步调查显示，被拘留人员可能与一个规模更大的跨国人口贩运集团有关，该网络可能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之间活动。印度尼西亚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使馆表示，正在为这些涉嫌受害者提供支持。巴新警察总监戴维·曼宁表示，人口贩运者通过剥削弱势群体牟利。目前调查人员正在追踪涉嫌人口贩运者的活动轨迹及其联系，包括该网络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境内和海外成员。曼宁表示，对于贩运和剥削人口的人员，警方不会宽大处理。
3: 下面是一条来自澳大利亚国内的新闻。 ABC 本周二报道，维州公立医疗系统的医生们将在本周四下午进行维持四个小时的罢工活动。该领域的工会澳大利亚医师协会 AMA 称，医生们的工作条件变得越来越紧张，甚至出现了16个小时一般的情况。 AMA 主席称，和维州政府的谈判进行了14个月，并有过多次的商谈，但至今仍然没有达成协议。在商谈中，工会提出的要求是将公立医疗系统医生的每一班限制在 12.5 个小时，并将连续值班的天数从连续7天降至连续4天，同时要求在未来4年内完成 28% 的涨薪。据悉，参与此次罢工的维州医生可能达到了1万人。工会称，此次罢工不会影响到急诊，但可能波及到择期手术的安排。
0: 联邦绿党党首拉里萨·沃特斯于本周一辞去党首职务。多家媒体的报道称，其辞职的原因和健康问题有关。现年49岁的他将请假离开议会一段时间，以便应对慢性肾脏问题。 ABC 本周三的消息称，拥有11名议员的联邦绿党党团于本周三推举出来的新州的联邦参议员戴维·休布里奇为新党首，党鞭少见地公布了票数。休布里奇以7票绝对优势击败了巴基斯坦裔的前副党首首法鲁奇，后者于周三下午在网上发表公告，表示对党团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向感到失望。
2: 下面请听中国新闻。首先我们关注一条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新规实施，禁止保本高收益等诱导性宣传。9月3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对金融机构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作出统一规范。新规要求网络营销内容做到真实准确、通俗易懂，不得使用诱导性宣传话术，也不得明示或暗示资产管理产品、投资顾问或咨询服务能够保本、承诺收益或限定投资损失的金额和比例。近年来，互联网已成为金融产品营销的重要渠道，在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和覆盖面的同时，也出现虚假和误导性宣传。营销行为涉嫌垄断和无序竞争等问题，此次新规强调将各类金融活动依法纳入监管， 既规范金融机构自身的网络营销，也对接受金融机构委托提供营销服务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进行管理。
3: 针对直播、短视频、公众号以及算法推荐等新型营销方式，新规划定了明确的红线，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公众号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荐股等方式开展非法证券投资咨询，利用算法推荐技术进行网络营销时，也不得设置诱导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新规旨在进一步明确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边界，推动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规范、透明开展营销活动，减少误导性宣传，更好地保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0: 最后，请听一则财经方面的消息。据多家媒体综合报道，澳大利亚联邦储蓄银行于本周二将利率上调25个基点，也就是从4.35%上调至4.6%。上一次澳大利亚出现如此之高的利率还是2011年。高利率环境中的输家一向是背负大额住宅贷款的居民，赢家通常是储蓄者。对于一个30年期100万澳元、利率为6.2%的住房贷款，央行本周二将决定使该贷款持有人每月多拿出163澳元的钱去偿还。央行加息是应对高通胀的工具，而这很可能不是此次抗通胀战斗中的最后一次加息。在最近几周内，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银行以及新西兰央行相继加息，各方面强调了中东战争造成的原油运输受阻。更多财经资讯，请您锁定我们的第二个小时的财经动态节目。
2: 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由马岩和胡博编辑，于永杰、王宪、如意为您播报，感谢收听。下面我们将进入本周的社区生活。
4: 社区生活精彩纷呈，丰富你我他，
5: 让我们走进
4: 社区生活。
2: 山河锦绣，星月同辉。2026年9月21日晚，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华人社区假作墨尔本荣乐宴会厅隆重举行大型晚宴，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澳中建交54周年。澳中政商学媒体文体各界代表、华人华侨社团代表、各方友好人士400多人齐聚一堂，共享盛举，同庆佳节。出席晚宴的嘉宾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总领事房新文、副总领事刘东元、维州议员狄明贤、前白马市长钟富喜、前多元文化主席陈振良、墨尔本市议员雷世仁、廖长娥、白马市议员达文波特、维州多元文化专员 Dr. 朱迪唐、巴干寺第15世纪热腾活佛Venerable 热腾 Rinpoche、 澳中友协维州分会主席 Level Lafayette、 维州华联会主席陈运国等。
3: 下面是一条将在10月4日举行的活动，上午10点将由巨澳传媒和澳亚商贸发展协会联合主办的比亚迪首席赞助的第3届维州商贸和生活创新展及美食文化节将于 Box Hill 市政厅盛大开幕。维州美食文化节聚集了维州各民族的美食、多种口味的早餐和小吃，还有网红甜品、多汁健康的鲜榨饮品和冷饮。开幕式的现场还有土著文化机器人的表演、澳洲的时尚模特和功夫明星空降。

0: 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澳洲房东联盟在此隆重举办了2026年中秋暨年度聚会，200多位华人房东、业主及家属齐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分享经验，共话发展。作为由义工营运的公益组织 APOA， 目前拥有4000多位会员，下设11个澳洲房东社群，一直致力于为在澳华房东搭建连接、分享、倡议、支持的平台。本次中秋联欢会不仅是传统佳节的庆祝，更是社区凝聚力的盛大展示，精彩活动轮番登场， 干货与欢笑齐飞，聚会在温馨的签到和自由交流中拉开序幕。随后，一场由10多位群友自发性报名的集体舞“裁判舞”火热开场，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主持人热情开场后，坤哥代表联盟做了APOA年度工作回顾，开体向与会发布了全新的网站、 实用小工具及会员体系，引发广泛关注。议员马修也亲临现场致辞，并赠送礼品，表达了对华人社区发展的支持。
1: 另一则消息， 9月26日 四海同乐江南雅韵，澳大利亚江南丝竹音乐联谊会周年庆及2026年丝竹跨国名家音乐会 隆重的举办。来自中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音乐家、专业艺术团体与青年音乐爱好者近百人参演了齐聚一堂，以丝竹为媒，以乐声会友，共同奏响跨越山海的东方雅韵。据了解，作为江南丝竹海外传播脉络的关键延伸， 去年在上海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举办的澳大利亚江南丝竹音乐联谊会，原上海长三角江南丝竹音乐联谊会澳洲分会成立仪式暨长三角地区江南丝竹优秀曲目展，被媒体誉为中国非遗优秀文化江南丝竹艺术的首次扬帆出海。
0: 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房新文总领事于上周出席维多利亚州华人社区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暨澳中建交54周年活动， 活动筹委会执行主席武颂达、维州州长代表、州议员狄明贤、总领事刘东元副总领事及维州郑商桥各界代表 等400余人出席活动。房新文总领事在致辞中回顾新中国成立了77年来取得的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介绍中澳关系及领区对华交通合作最新进展，表示中澳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进一步加强领域交流合作，
1: 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沿着正确轨道稳定向前发展。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上周联合墨尔本签证申请服务中心在办证大厅共同举办庆祝中秋国庆佳节联谊活动，与办证现场海外侨胞共庆中秋喜迎国庆。办证大厅内分别设置了月饼品尝区、 温馨寄语区和中华传统文化欣赏区，现场办证的中国公民纷纷驻足拍照，满怀深情书写寄语，抒发对祖国家乡亲人的思念。签证办理人员在品尝月饼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2: 这个期间是中秋节和国庆节双节，我们看到华人社会 这个社区的活动是真是丰富多彩哈。下面呢进入今天的热点关注，
3: 聚焦热点关注时政，欢迎收听
4: 热点关注。
2: 那么下面的热点

0: 关注呢由如意和王宪把我们 Three Triple Z的这个电台呢， 这周也是这个月吧，10月份的广播筹款的一项重大活动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在墨尔本有这样一个特别的电台
1: Three Triple Z FM92.3， 这里汇聚了60多种语言，
2: 60多个不同文化背景的社区，透过同一个频率保留并传播自己的母语，而中文节目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对，我们在每个星期四啊都会坐在麦克风前和大家聊一下生活，聊一下文化，聊教育和艺术，分享呢墨尔本的故事，也传递华人社区的声音。我们呢 没有这个专业的团队，也没有这个商业公司在运营，从节目的策划、资料的准备啊，采访、录音到主持、制作和推广，参与在其中的每一位工作人员和每一位主持人呢，全部都是义工啊，来义务的为大家服务。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的家庭啊，但是呢大家都愿意拿出时间来啊，拿出精力 在这个一周的时间里啊，来这个为大家服务，一周又一周的来到电台啊，为大家工作啊。是的，每年的10月是
1: Three Triple Z 一年一度的筹款期，电台呢需要社区的支持也能继续运营，我们真诚的邀请您为 Three Triple Z 献上一份支持，无论金额多少，每一份捐助对我们来说 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它呢代表着您和我们一起守护着属于墨尔本华人社区的一片一小片声音，一份记忆，还有一份连接。对，那么就请呢在10月8号星期四下午2点到4点钟，可以拨打电话94159923。
2: 这个电话呢是这个募捐电话，是94151923。那么我们再重复一遍，94151923，有意愿啊为我们电台来这个募捐的可以打这个电话，也可以呢上网，www.3000.com.au，donate。 这个我们用信用卡、现金、支票啊，都是完全可以的，请留下您的姓名啊以及联系方式啊，注明 Chinese 啊，以便呢我们在电波中为您致谢。这个10月呢，让我们行动起来，共同支持 Three Triple Z FM92.3 中文电台，支持墨尔本中文电台。
1: 我们在麦克风这一端，感谢每一位此刻在收音机的另一端、手机另一端一直关注和聆听我们节目的您，因为有您，我们的声音才有意义。感谢您支持
2: Three Triple Z FM92.3， 让多元文化被听见，让中文的声音继续传播下去，请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表示您的支持。 10月8日 是Three Triple Z电台专门的筹款日特别节目，不过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新闻之后，听众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94151923。 再来重复一遍，请您记住，是 94151923。
1: 今天呢是 Triple Z 10月筹款活动的第一天，我们墨尔本中文台迎来了开门红，已经收到以下赞助。首先让我给大家播报一下，墨尔本朗诵艺术联盟200元，墨尔本华人心理服务朱华赞助100元，澳大利亚同时代冰柔赞助100元。
0: 好，谢谢你们。我们今天的第二小时的新闻之后呢，大家也可以打进来电话，我们会接拨您的电话，
2: 然后呢送上每一个人的对电台的支持。那余下的节目呢，我们来听听二位今天想给我们谈谈什么热门话题呢？这个中秋节刚刚过去一会儿啊，我们还在这个热乎气儿当中呢。这个现在呢， 我们华人这个整个的这个群体啊，这个庆中秋迎国庆的这个气氛啊，还都没有降下去呢，热情还在高涨，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吧，好吗？好，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本期电台的热点分享。
0: 我们的时间呢好像也不多了，因为我们的 计划的时间呢是到14:30，我看这个我们的这个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就把这个内容留到下一次我们播讲的时候再谈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段了。每周一歌带给您一周好心情。

清风澄澈，岁月安然，温柔的十月如期而至。在北半球清爽惬意的秋日时节，我们迎来了本期温馨的每周一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儿，很高兴我们又在这里相见了。四季流转，岁岁寻常，每一个月的开篇都藏着独一份温柔的欢喜与期待。褪去喧嚣，沉淀日常的温柔，小风轻柔，春光和煦的南半球也感受到了世间满是舒展惬意的美好光景，让人心中盛满愉悦与松弛。心怀热诚，不负时光，美好的日子总让人心生欢喜，倍感舒畅。今夜心境明朗，心绪悠然，所有的温柔与欢愉萦绕心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将为大家带来一首我自己演唱的《今夜无眠》，用悠扬婉转的歌声记录这份纯粹美好的心绪。轻快悠扬的旋律，温柔舒展的唱腔，揉进春日的暖意，满载轻松热烈的情愫。愿这段歌声化作今晚美好心境里小小的馈赠，陪伴大家度过一段惬意悠然的时光。愿我们永远心怀热爱，向阳而行，岁岁欢愉，日日安然，不负温柔岁月，不负人间美好。接下来请欣赏今

满载着轻松热烈的美好情愫，愿我的歌声化作晚风里的温柔馈赠，陪大家度过惬意悠然的时光。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每周一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感谢有你们，期待我们下周的节目时间再次相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3ZZFM92.3 墨尔本中文台，我是冰柔，很高兴又一次和大家在电波中相会。
1: 来自偶然，像一颗尘土。
0: 多年在澳洲生活的经历会让我们有一种感受，每当听见自己的母语，都能体会到很温暖、很特别的陪伴。可能是一段熟悉的中文，一首曾经听过的歌，一则与澳洲生活息息相关的资讯，也可能只是主持人在电波的那一端说出的一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于很多生活在墨尔本的华人来说，这样的声音也许已经悄悄陪伴了我们很多年，而这个十月，我们也想邀请您一起让这份中文的声音继续被听见。
1: 我来自何方，我情归何处。
0: 3ZZFM92.3 是一家扎根在墨尔本社区的多元文化电台，37年来，这里汇聚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声音，以60多种语言为社区提供新闻、文化、生活资讯和陪伴。更特别的是，您在节目里听见的主持人和播音员绝大多数都是志愿者，他们利用自己的时间准备节目、采访、录音、主持，只因为他们相信不同的语言都值得在这座城市拥有自己的声音。
1: 感谢有你。
0: 3ZZZ 不仅仅是一家广播电台，对于很多新移民和多元文化社区来说，它还是一种连接，连接故乡与当下，连接不同世代，也连接每一个正在墨尔本认真生活的人。在60多个语言节目组中，中文节目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着墨尔本华人社区。我们关注澳洲社会与生活，分享文化与艺术，走进社区，采访人物，传递与大家切身相关的信息。也希望在某些安静的下午，让电波那头的中文成为一种熟悉而温暖的陪伴。很多时候，一档节目看起来只有几分钟，但是在这几分钟的背后，是选题、采访、资料准备、录音、剪辑，以及一群志愿者长期的投入。我们希望这份声音能够继续，不仅仅为了今天的听众，也为了以后来到墨尔本需要听见中文声音的人。每年的十月是 3ZZZ 的 Radio Song 广播筹款月，2026年的 Radio Song 从10月1日持续至10月31日。虽然主持人和播音员大多都是志愿者，但一家真正的广播电台仍然需要承担大量的运营费用，电费、水费、网络、保险、广播及音乐版权费用、信号发射成本、演播室设备维护和升级、网站与技术支持。这些看不见的成本决定着我们的声音能不能继续通过 FM92.3 被听见。所以 Radio Song 的意义是给听众一个机会去支持他们所珍惜的节目，以及 3ZZZ 为社区提供的服务。因为一间真正属于社区的电台需要由社区共同守护。今年 3ZZZ 中文节目组的筹款目标是至少2000澳币。对于一个大型的商业机构而言，2000澳币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对于一档由志愿者共同维系的社区中文节目来说，它背后代表的是很多人的一句：我听见了你们，我需要这样的中文节目，我希望它继续。因此，今年我们特别希望邀请一直收听、关注和支持中文节目的朋友一起参与。
2: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0: 10月8日，星期四，下午2点至4点，我们将在 3ZZZ FM92.3 中文节目时段进行 Radio Song 广播筹款。 您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拨打直播室电话03-9415-1923，03-9415-1923，也可以通过 3ZZZ 的官方网站进行在线捐款 www.3ZZZ.com.au/donate。官方也鼓励听众使用线上捐款方式，付款可以即时完成，安全方便，也会马上被系统记录。有一件事请您一定要记得，请注明您的捐款是支持中文节目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 3ZZZ 拥有60多个语言节目组，所以无论您捐的是5澳元、10澳元、20澳元、50澳元、100澳元、500、1000还是更多，请一定确认这笔捐款登记在 3ZZZ 中文节目组 Chinese Program Group。 官方 Radio Song 认捐流程明确要求，每一笔认捐都必须注明所支持的节目组名称。
1: 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
0: 如果您在10月8日下午2点至4点致电直播室，可以直接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我的这笔捐款是支持 3ZZZ 中文节目组的。英文也可以说 This donation is for the Chinese Program Group。 如果选择网上捐款，也请在捐款过程中确认您的支持被登记到中文节目组名下，这一点请大家一定帮我们记住，因为只有正确归入中文节目组，这份支持才能真正计入我们中文节目的 donation Radio Song 筹款。也许有人会想，我只能捐10块钱，会不会太少？不会， Radio Song 官方特别鼓励大家按照自己的能力支持，无论是5澳元、10澳元、20澳元、50澳元还是100澳元，每一份捐款都重要，因为一份小小的支持背后是一个真实的听众，是一次真实的连接，也是对社区广播存在价值的一次回应。我们更希望这次 Radio Song 不是少数几个人完成一个大数字，而是有更多人愿意一起说中文节目我也支持。做广播这么多年了，我发现声音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们看不见彼此，有时候甚至不知道此刻究竟是谁在汽车里听着，在厨房里听着，在办公室里听着，或者只是把 FM92.3 静静地开在房间的一角。可是因为电波，我们曾经在同一个时刻相遇，而这就是社区广播最珍贵的地方。有人说，也有人听，有人付出时间，也有人给予回应。最终，这些一点一点的连接变成了一座城市里属于我们自己的中文声音。10月8日，我们在电波里等您。 3ZZZ FM92.3 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下午2点至4点，直播室电话03-9415-1923 03-9415-1923。 在线捐款 www.3ZZZ.com.au/donate。 最重要的提醒，捐款时请您注明 3ZZZ 中文节目组 Chinese Program Group， 让您的这一份支持真正留给中文节目。也许我们无法知道每一期节目究竟陪伴了谁，但是我们知道，只要还有人愿意听，就值得有人继续说；只要还有人愿意支持，这份中文声音就可以继续留在墨尔本的天空里。如果这声音 曾经陪伴过您，这个十月请让它继续。谢谢每一位听众，谢谢每一次转发，也谢谢每一份无论大小的支持。 3ZZZFM92.3 中文节目组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和关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冰柔文苑节目，我是冰柔，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感谢您对中文节目的每一次支持。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0: 千年风雅，古韵传承。欢迎收听《国风古韵》。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国风古韵》，我是侯玉光 Oliver。那么这一期呢，我们继续来看《归去来兮辞》。之前我们讲到了，陶渊明再次出仕，并给自己谋了一个小官职，就是去彭泽县当县令。主要原因有几个啊，一方面当然是为了养家糊口，解决洞内之患；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呢，公田之熟可以为酒，啊，喝酒这对他来说是个大事儿。所以呢，就去了离家不远的彭泽县当县令。那么去了没多久，就出现问题了，是吧？极少日，倦然有归于之情。啊，没去多久，倦然有归于之情。这个倦呢，用的是眷恋的倦，不是这个厌倦的倦，就是突然间呢，啊，作者涌起了思乡之情。啊，这次真的是思乡之情。这个归于这里也算是一个用典，啊，曾经在《论语》里面，孔子当时在陈被困的时候呢，因为非常的困顿呢，所以啊，大喊着说：“归于归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才之。”啊，说的就是呢，当时想回家了。这里其实他真的是完全因为想家了而不想当这个官吗？他下一句其实就说到了：“何则？志性自然，非脚力所得。”那这个其实才是更本质的一个原因。志是人的这个本质，性指的是他的心性。自然这里指的是呢，不愿意受拘束。就像他诗里所说的一样，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他的心性是不愿意受到束缚的。啊，就像有些鸟儿是不能被关在笼子里的。非脚力所得，啊，脚指的是矫正，力呢，你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历练，啊，就是不是一个可以被约束改变的东西，或者说，他认为自己的心性是不应该被啊约束和改变的。那么你想在体制内，在官场里面，你怎么可能不受约束呢？怎么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性来行事呢？所以他在做了没多久之后呢，就有这种想要归乡的念头了，不想干了。激动虽切，为己骄病。啊，他说这个饥饿和寒冷啊，就是说这个洞内之患呢，啊，解决温饱问题虽然非常的迫切，非常的紧迫，但是呢，为己骄病。如果违背了自己的心性的话，同样会让自己感觉到很痛苦。这个骄病指的并不一定是真实的生病了，而是说让自己觉得非常的痛苦难受。所以对他来说，就是上班啊，在体制内做公务员是一件很内耗的事情。他甚至觉得这种痛苦呢，是虽然忍饥挨饿也很痛苦啊，但是内耗更痛苦，甚至比没有酒喝还要痛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开始让他去思考，自己这么做出来当官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职业选择，是不是一个正确的人生选择。他就想啊，常从人事，解口腹自意。他之前不是出来有几次都试图出仕当官，都没有很非常顺利啊，常从人事，皆口腹自意，都是为了糊口而已。自意指的是意识意识的那个意啊，劳役的役，都是只是为了糊口而已啊，自我去意识自我奴役的这么一种当社畜的感觉。但这里我其实啊想做一个小小的对比，就是对比于苏东坡。为什么同样是一个不是非常顺的一个仕途，苏东坡在他四十多年的从政经历里面，有三十多年都是在贬谪中度过的，为什么他能够坚持三十多年， 他为什么不告老还乡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他的政治抱负。苏轼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那有些人觉得是不是因为他官当的大呀？那以前毕竟苏轼那也是进过翰林院的。那问题是苏轼官小的时候呢也是真小啊，黄州团练副使那都是这么大点官，而且有很多时候那都不是官大小的问题了，那都是那黄州惠州儋州的，那都已经不是人类正常居住的地方了。他为什么当时没有想到告老还乡呢？就是因为他真的还是想为老百姓做点事的。你想苏轼去过的地方，在他离任的时候哪个不是啊扶老携幼的百姓夹道相送不想让他走呢？他在那些地方留下的要么是这个具体的一个事物遗产，比如说苏堤，要么留下的文化遗产，比如说他在儋州的时候啊用他的学堂教出了儋州第一个举人。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苏轼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抱负，有这样想要为老百姓做事的一个想法，所以他能够忍受这些官场上的这些争斗啊贬谪也好。但是对于陶渊明来说呢，一开始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但是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到他现在这种情况了，在写《归去来兮辞》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这些政治抱负了，他就是为了糊口而已。当然这个我们并不是说要拉踩，因为毕竟苏东坡这样的人这中国几千年也没出几个。但是陶渊明我觉得他能够正确的看到自己的内心所向往的东西，能够认识到他并且依照内心行事，本身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他一旦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很想当这个官的时候，他就很快就辞官回家了，他也并没有赖在任上。当然其实我也并不觉得下一任县官做的一定会比陶渊明好，在当时那个年代。但是对于陶渊明本人来讲，这肯定是一个更符合自己心性的一个选择，是一个能够让他重返自然的这么一个选择。他的选择就是如果说当官虽然有了俸禄有了更多的收入，但是要违背自己的初心去内耗的话，那我宁可过一个受冻挨饿甚至没有酒喝的一种生活。所以从这个序里面我们基本能看到陶渊明的这个心路历程是什么样的，对于我们后面去理解他的《归去来兮辞》里面的心境就会更有帮助一些。那么本期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国风古韵》不见不散。
2: 好，我们第一小时的节目呢到现在呢就结束了，下面呢请听一首歌曲，这是天津台给我们推荐的叶佩英的《我爱你中国》。接下去呢是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们等一下呢回来再这个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

接受那啥，你不要接电话吧，万一要打电话的呢？你们俩上外面聊，有人打电话你们就那啥，没人打电话你们就那啥了。然后你们研究那啥，

0: 我本来是要用你们那个朗诵那个月光下中国，不行，那个回声不行，现场的还是不能用啊。
1: 现在还需要用
0: 什么呢？
1: 哦，你说那个什么哈？
0: 不是，我就说本来，后来我就找了一个我这好几年前录的一个。

0: 3ZZZ Radiothon.
1: Donate now to the 3ZZZ Radiothon. Show your support for your favourite program. With your help, we can continue to bring you the stories that matter, the music you love, and news in your language. Help empower the voices of multicultural communities. Your donation is tax deductible, so give what you can for your community. To donate, head to our website, 3zzz.com.au, or call us now on 9415 1923.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0: You're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2: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3: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 （Virtual Emergency Department） 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rtual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 ved.vi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No. 1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4: 你有冇为避免灾害做足准备啊？Australia Post 和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意外做好准备。今日采取几个简单步骤，他日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参阅 redcross.org.au/prepare.
1: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3: 欢迎来到 Science Works 全新精彩展览 Color， 用全新的光彩看世界，探索会发光的矿石，精彩的视觉错觉，以及适合好奇孩子和爱玩大人的互动实验，看见色彩，感受光线，惊叹发现。展览现已开放，马上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 购票。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5: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6: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1: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5: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6: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1: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7: 3ZZZ 92.3 FM.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0: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1: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 3ZZZ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这是第二小时的节目，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于永杰。
0: 我是主持人如意。
3: 我是主持人王宪。
2: 在第二小时的节目里，我们有一周要闻、财经动态、声韵雅苑、吃喝玩乐在澳洲、人物访谈、健康养生，还有篮球报道。下面请我们关注一下本周的国际要闻。
1: 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
2: 首先让我们先来关注过去一周的国际新闻。美国 AI 巨头签署自律协议，特朗普支持企业自我监管。
3: 根据 ABC 报道，9月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多家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举行会议。 OpenAI 总裁格雷格·布洛克曼、 Anthropic 负责人达里奥·阿姆代仪、 SpaceX AI 的克隆马斯克、 Meta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罗、 Google 首席执行官桑塔尔·皮查伊以及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科技企业高层出席，与会企业签署了一项自愿性的协议，同意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自我监管。
0: 该协议提出，每家公司都有责任安全地开发自己的技术，并要求企业建立四个层面的控制和审计机制。参与企业还将定期举行会议，讨论人工智能安全标准。协议目前并不具备法律强制力，但其中指出，随着时间推移，未来可能有必要将这些措施正式写入法律或监管规定。
3: 特朗普将这项协议称为具有道德约束力，而非法律约束力。他表示，相比政府直接监管，他目前更相信行业能够进行自我监督，并称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正在彼此监督。不过，一些专家对这种模式提出了质疑。墨西哥大学信息学副教授纳扎宁·安达利比认为，自我监管实际上是让最有权的企业和个人既定义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危害，又决定如何解决这些危害。 Anthropic 的阿姆代仪和 Meta 的扎克伯格则都表示，这项协议又是一个开始，并不意味着未来不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0: 此次会议召开前一天， Opera AI 因其一个 AI 代理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一个 Medicare 在线数据门户而道歉，并承诺为澳大利亚做得更好。此前一周， Opera AI 首席执行官萨姆·阿尔特曼和阿姆代伊还呼吁联合国安理会推动建立全球 AI 安全标准，以降低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的风险。澳大利亚政府也正在准备立法建立全国性的 AI 标准。特朗普则继续反对建立全球统一的 AI 监管系统。他此前曾将有关人工智能的部分担忧称为骗局，并在联合国表示，美国将拒绝任何监管 AI 的全球主义方案。
3: 下面是来自一条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消息。巴布亚新几内亚最近破获了一起涉嫌跨国人口贩运案，39名印度人、印尼人被迫从事网络诈骗。据 ABC 消息9月23日的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警方在首都莫尔兹比港破获一起涉嫌跨国人口贩运案件。警方突击搜查了当地一处三居室住宅，发现有39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男女。据警方称介绍，这些人涉嫌被违背本人意愿拘禁在住宅内。初步调查显示，这些人员被锁在房屋内，并被迫使用客厅里的电脑从事网络诈骗。警方称，这些印度尼西亚公民 此前通过社交媒体被招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已经生活了约一个月。案件被认为涉及一个复杂的人员走私活动。相关人员告诉警方，他们不被允许离开住宅，只能一直留在屋内工作。
2: 警方已经拘留四名涉案人员。巴布亚新几内亚副警察总监唐纳德·亚马松比表示，警方正在准备提出指控，并预计还有可能更多的人员被捕。初步调查显示，被拘留人员可能与一个规模更大的跨国人口贩运集团有关，该网络可能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之间活动。印度尼西亚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使馆表示，正在为这些涉嫌受害者提供支持。巴新警察总监戴维曼宁表示，人口贩运者通过剥削弱势群体牟利。目前调查人员正在追踪涉嫌人口贩运者的活动轨迹及其联系，包括该网络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境内和海外的成员。曼宁表示，对于贩运和剥削人口的人员，警方不会宽大处理。
3: 好，接下来是一条澳大利亚国内新闻。 ABC 本周二报道，维州公立医疗系统的医生们将在本周四下午进行维持四个小时的罢工活动。该领域的工会澳大利亚医师协会 AMA 称，医生们的工作条件变得越来越紧张，甚至出现了12个小时一般的情况。 AMA 主席称，和维州政府的谈判进行了14个月，并有个多次的商谈，但至今仍然没有达成协议。在商谈中，工会提出的要求是将公立医疗系统医生的每一班限制在12.5个小时，并将连续值班的天数从连续7天降至连续4天，同时要求在未来4年内完成28%的涨薪。据悉，参与此次罢工的维州医生可能达到了10,000人。工会称，此次罢工不会影响到急诊部门，但可能波及到择期手术的安排。
0: 联邦绿党党首拉里萨沃特斯于本周一辞去党首职务。多家媒体的报道称，其辞职的原因和健康问题有关。现在49岁的他将请假离开议会一段时间，以便应对慢性肾脏问题。ABC 本周三的消息称，拥有11名议员的联邦绿党党团于本周三推举出来新州的联邦参议员 David 修布里奇为新党首。党鞭少见的公布了票数，修布里奇以7票的绝对优势击败了巴基斯坦裔的前副党首鲁奇，后者于周三下午在网上发布公报，表示对党团选择了另一个方向感到失望。
2: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组中国新闻。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新规实施，禁止保本高收益等诱导性宣传。9月3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对金融机构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作出统一规范。新规要求网络营销内容做到真实、准确、通俗易懂，不得使用诱导性宣传话术，也不得明示或暗示资产管理产品、投资顾问或咨询服务能够保本、承诺收益或限定投资损失的金额和比例。近年来，互联网已成为金融产品营销的重要渠道，在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和覆盖面的同时，也出现虚假和误导性宣传。营销行为涉及垄断和无序竞争等问题。此次新规强调将各类金融活动依法纳入监管，既规范金融机构自身的网络营销，也对接受金融机构委托提供营销服务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进行管理。
3: 针对直播、短视频、公众号以及算法推荐等新型营销方式，新规划定了明确的红线，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公众号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 特别是不得以荐股等方式开展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利用算法推荐技术进行网络营销时，也不得设置诱导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新规旨在进一步明确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边界，推动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规范透明开展营销活动，减少误导性宣传，更好地保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0: 最后，请听一则财经方面的消息。据多家媒体综合报道，澳大利亚联邦储蓄银行于本周二将利率上调25个基点，也就是从4.35%上调至4.6%。上一次澳大利亚出现如此之高的利率还是2011年。高利率环境中的输家一向是背负大额度住房贷款的居民，赢家通常是储蓄者。对于一个30年期100万澳元、利率为6.2%的住房贷款，央行本周二的决定将使该贷款持有人每月多拿出163澳元的钱去偿还。央行加息是应对高通胀的工具，而这很可能不是此次抗通胀战斗中的最后一次加息。在最近几周内，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银行以及新西兰央行相继加息，各方面强调了中东战争造成的原油运输受阻。更多财经资讯，请锁定我们的财经动态节目。
2: 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由马岩和胡博编辑，于永杰、王宪、如意为您播报。感谢收听。下面进入本周的财经动态，了解本周最新的经济动态分析。
4: 了解澳洲最新财经走势，解析经济趋势，把握财富先机。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我是冰柔，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在每周四下午的节目时间共同聚焦澳洲的经济与金融信息。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中诚基金的专业人士 David， 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和市场动态分析。 David 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这周呢，澳联储再次加息了，今年年内啊已经是加息了4次了，利率也来到了15年以来的新高。澳洲的通胀问题为什么这么难解决呢？
6: 周二，澳联储宣布将现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6%，创下了自2011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也使得澳洲的央行利率目前成为发达经济体当中第二高的国家，仅次于冰岛。这是澳联储今年的第4次加息，这次加息呢得到了委员会投票的这个全体成员的一致支持。行长米歇尔·布洛克还向澳大利亚家庭发出了严峻的警告，称要为持续的通胀做好准备。那么这次加息呢，虽然是基本符合市场预期的啊，咱们在此前的几次节目当中也多次提示了再度加息的可能性，但是呢，预期归预期，等到利率真正的落到了 4.6%， 这还是让不少人感到非常的沉重的。因为呢，这不仅是过去15年以来的最高的利率水平，而且呢，也已经是高于疫情后这轮加息周期在2023年11月创下的 4.35% 的峰值。那有意思呢，是对于当前的高通胀问题，澳洲的财政部和澳联储之间是出现了一次隔空交锋啊，相互喊话，相互的反驳了对方的观点，那颇有些这个大水冲了龙王庙的意思。澳洲财长的说法呢，他说目前通胀的主要原因是在于中东冲突，油价大涨，进而带动了一系列物价的上涨。澳联储行长呢，则是针锋相对，他在此次的发布会上啊，是直接反驳了工党的这种通胀由战争造成的论点。 他说通胀过高是由国内的产能压力造成的，中东冲突所带来的通胀冲击只是一个雪上加霜。那言外之意呢，就是经济当中的生产力效率低下以及工党政策所造成的产能限制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这样的例子呢也的确能找出很多，比如说像能源啊，澳洲的油气资源实际是非常丰富的，尤其是天然气啊，储量非常的可观，并且一度呢是全球第一大的 LNG 出口国，却因为啊追求这种啊环保目标而限制开发、限制使用。煤炭资源呢更是被这个严格的限制，发电现在是一律的转向新能源，导致呢消费者的电费成本在两年之内上涨了30%以上。而在炼油方面呢，澳洲是曾经有8座炼油厂的，而如今呢只剩下1座。目前呢澳洲的成品油约95%全都依赖进口。那么从炼油产油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到目前几乎是丧失了炼油的能力啊，这个只是用了短短的20年的时间。而粮食呢，众所周知，澳洲是一个农业大国，像小麦、大麦、牛羊肉啊，各类的水果，这个年产量是非常的丰厚，是可以养活近7500万人的。而澳洲的人口呢，仅仅是2500多万人，但是政府目前却没有建立一

0: 保证畅通，就不会断粮啊。毕竟面包房就开在自己的家门口。但是今年中东的冲突是推高了柴油和化肥的价格，厄尔尼诺现象又造成了农业区的干旱啊，减产。所以市场上目前任何的风吹草动，这个成本全都第一时间转嫁给了普通消费者。所以呢，在通胀成因的这个问题上，澳联储行长敢于站出来啊，反驳财政部的甩锅，敢于直指政府政策的一些问题，这一点呢还是值得赞赏的。不过目前啊，我们看到利率升到了15年的新高，而且后面很有可能还要继续加息，这一点呢同样呢也需要被质疑。因为目前澳洲的通胀，不论是归因于国内的供给的约束，还是说外部的能源还有粮食的冲击，这个本质上啊都是由成本端推动的啊，是供给受限制所造成的通胀，而不是经济过热需求过热。那如果通胀是源于经济火热啊，老百姓消费旺盛，那么央行加息可以有效的给这个经济降温，能够有效的压低通胀。但如果说源头是在于战争，是在石油还有粮食的价格，那加息呢它只能是压制需求，但是呢加息不会说打通霍尔木斯海峡，也变不出更多的米面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继续把利息推高，这个边际的效果其实已经十分有限了，反而呢会加重家庭的还款负担啊，抬高政府的负债利息，把经济进一步推向衰退。上周呢公布的最新的失业率数据是已经上升到了 4.6%， 这个是创下了过去五年以来的新高。经济承压的这个现象是日益的明显，而利率的这个发条呢还在一格一格的上紧。目前来看呢最乐观的一种路径就是宏观局势出现一次转机，比如说战争开始出现缓和啊，油价开始回落，食品的供应链恢复畅通，那么这样的话呢局面很有可能会快速的反转，央行可能会重启宽松，经济迎来下一轮的上行周期。但是如果说油价继续的持续高位啊，核心的通胀继续上升，失业率突破了 5%， 而房价呢继续下跌啊，企业的破产在增加，那这种多个风险啊在叠加共振的话，那澳洲的经济就会进入一个真正危险的区域。而且还要值得注意的呢，就是今天的加息它并不是会说明天就会反映到经济里面，通常呢加息之后要有6到12个月的滞后期，才会逐步的传导到房贷消费啊、企业融资还有就业的层面。所以说如果到了今年年底啊，各类的问题依旧是一团乱麻，通胀依旧高企，而就业呢还在持续的恶化当中，那么到了明年2027年就将是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经济衰退的一年。
1: 感谢 David 的专业分析。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澳洲财经动态，欢迎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通过节目来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冰柔，我们下期的节目时间再见。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澳洲财经动态，感谢您的收听。
2: 声音为文字注入灵魂，让聆听成为一次心灵的旅行。
3: 请跟随我们的声音，一起走进诗与远方。欢迎收听
2: 《声韵雅苑》。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3ZZZ 墨尔本中文台《声韵雅苑》节目。今天是10月1号，身在南半球，遥望万里之外的故乡，总有一份牵挂萦绕心间。月光在中国人的诗歌里常常寄托着思念，也映照着我们心中的故土与山河。今天就让我们随着诗行展开想象，一起聆听欧震的作品《月光下的中国》。

0: 写一首诗。我喜欢他宁静的样子，喜欢他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他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
1: 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
0: 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
1: 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舞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
0: 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钟的鳞甲闪着银光。
1: 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
0: 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
1: 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现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
0: 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
1: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
0: 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
1: 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0: 今夜我写一首诗，
1: 今夜我写一首诗，
0: 献给月光下的中国。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3ZZZ 墨尔本中文台声韵雅苑节目，我是于永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多元的城市，多彩的人生，让我们一起走进人物访谈。
1: 亲爱的听众朋友，
3: 互动娱乐全澳搜索，
4: 吃喝玩乐尽在掌握，
3: 吃喝玩乐在澳洲，
4: 现在出发。
5: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吃喝玩乐在澳洲，我是主持人童颖。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 Do Theatre 的创始人和制作人三里晨。三里你好。
6: 大家好，童颖你好。
5: 很高兴能够做客我们直播间之中哈。在墨尔本的一些大街小巷上都有一张宣传海报是和你们有关系的，那就是话剧祖宗十八代。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祖宗十八代是一个怎样的一部戏好不好？
6: 祖宗十八代的话是一部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缘分的一个戏。整个故事呢是由三个演员一人分饰多个角色，带着观众穿越六个不同的时代，从古代的中国然后一直到今天的墨尔本，就是在不断的相遇，然后有一些关系，有一些故事的发生。大的讲起来的话，有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有点关于命运啊轮回的一些东西，但是其实这个戏并不沉重，反而是就是节奏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欢快的很好笑的甚至有点荒诞的一个喜剧这样子。
5: 那这个剧的话是咱们自己创作的吗？
6: 其实这个剧的话我们是购买的是国内的一个版权，它原本呢也是一个话剧叫我的祖宗十八代，然后我们购买了在澳洲就是演出的一个版权。我们今年的话是年初在 Comedy 演了十场，后来去了霍巴特演了两场，然后墨尔本的话这个是第三次演出。那我们自己的话也是做了一些改编，因为毕竟我们是在海外嘛。
5: 对，你刚刚有提到这个改编啊，那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戏的灵感是来自于哪里？
6: 感觉也是一个缘分吧。首先的话就是说像我们在海外嘛，其实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在中国的各个地方，不管是过来留学还是工作，后来聚集在一起。那特别是我们自己的感受是在除了学习工作的场合以外，像我们做剧团，然后在这样一个做文化做作品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小的组织里面，然后再次相遇，大家又来自不同的行业，就觉得说大家非常的非常的不容易，而且觉得这个感慨这个缘分吧，都一直觉得非常珍惜这样的一个缘分。同时呢我们导演正好读了这个剧本，觉得说这个剧本也是蛮符合我们近期的一个感慨呀，然后觉得我们可以尝试把它用在澳洲来去做演出做排演这样子。其实就是除了生活的一些感触以外，正巧就读到这个剧本，觉得蛮合适的吧。
5: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这个最难的部分是什么？因为你也说过哈，其中呢有三位的主要演员，他们要分饰多角儿，然后要穿越六个时代哈。那你觉得最难的部分是哪些？
6: 整个剧团每个 role 它都有自己就是比较难的部分，但是作为演员来说的话，其实一个演员他真的如果要演好戏，他肯定是要进入到角色里面的，他揣摩角色也好，进入这角色也好，进入他的角色关系也好。那你想进入一个角色都蛮有难度的，但是我们的演员需要就是在一个短的时间里面不停的切换不同的角色，那这个角色他有不同的年龄背景、人物关系、身体状况以及说话方式，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我觉得
5: 说其实这部戏啊之前是在墨尔本的国际喜剧节，还有就是霍巴特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哈，有进行过巡演过。有没有一场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你会觉得很意外或者是很感动的？
6: 真的挺多，就是每一场感觉都挺就是 touch 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作为我们的是一个华人的剧团，然后演出的话是用中文演出，但是有英文字幕嘛。然后我们的观众来说的话，其实可能跟大家想象中的说，哎，中国人的剧、华人的剧，说中文的剧会不会是只有中国人来看？其实不是的，就是我华人比例和local 就是白人比例或者是非华人比例的话，有的场次甚至非华人会更多一些，大家听起来觉得哦还蛮意外的。
5: 对，
6: 然后在不同场次的时候，观众的反应是真的会觉得哎有点意外，因为像同样的笑点，华人观众的反应和 local 观众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就是因为文化的不一样，所以感受是不一样。
5: 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也真的是得到了一些新的一些灵感啊，可能会觉得以后在创作过程当中的话，对于这个不同背景的这些观众来讲，什么样的角度才是最为巧妙的，可能对你们都是有一些提升了。
6: 是的，所以我们这次复排的话，就跟我们之前第一次演的时候中间的一些设计，就会 base 到我们就是之前观众的一些反馈啊，那些会有一些提升和调整这样子。因为它毕竟是复排嘛，像我们 comedy 其实演了十场，然后再加上霍巴特的场次，那这次演的话，你相当于是你演了十几场之后，那其实演员还有我们包括舞美灯光各方面的设计，其实大家都希望能够精益求真，能够越来越优秀，而不是就是停在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有一定的调整。那因为还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是时长不一样了，像我们在 comedy 的时候呢，是时长是80多分钟，然后这一次的话 fringe 主会场的话，那个场地是大很多，你想时间缩短了十几分钟，其实它里面的调整还蛮大的。
5: 因为我知道这部戏啊，你也是作为这制作人的身份所出现了。
6: 嗯，
5: 那以这个制作人的身份来讲的话，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比如说如何去购票啊，或者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去看，好不好？
6: 想要购票的话，大家可以去往 Melbourne Fringe Festival 的官网，你要搜索的是 18 Live。
7: And now that we actually concluded the last operation yesterday, so we are free from piracy as today.
8: Mohamed Donyale, Minister of Fisheries and Marine Resources in Puntland,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on Newsday.
9: In his speech at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last week, the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id his administration was seeking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Cuba. In response, the Cuban foreign minister accused Washington of carrying out collective punishment against the island through a months-long fuel blockade. While ordinary Cubans continue to struggle under immense hardships, including 20-hour-long power blackouts, wealthy...
10: 好的，谢谢你。怎么称呼您？
11: 我叫 Odette。
3: 互动娱乐全澳搜索，
4: 吃喝玩乐尽在掌握，
3: 吃喝玩乐在澳。
6: 几分钟，其实它里面的调整还蛮大的。
5: 因为我知道这部戏啊，你也是作为这制作人的身份所出现了。
6: 嗯，
5: 那以这个制作人的身份来讲的话，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比如说如何去购票啊，或者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去看，好不好？
6: 想要购票的话，大家可以去往 Melbourne Fringe Festival 的官网，你要搜索的是 18 Lives， 或者是如果你搜中文，就比如说有些叔叔阿姨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辈他想看没有关系，你就搜祖宗十八代中文，然后各个社交媒体应该会就是出来一些相关的介绍，你在里面点就可以了。10月1号您听到的时候的话，赶快买，最后三场。我们的时间呢是5点半演到6点45。缘分这个东西其实是很玄乎，但是其实又是非常非常就是生活化的东西，在一个完全沉浸式的表演里面，然后跟着剧情去走，去经历，去交流一番之后，你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感受。而且我们这个剧呢，其实是非常适合各种各样的朋友来看，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老少皆宜的剧。但是呢，因为我们里面涉及到一些三国时代有一些暴力的场景，所以我们是建议10岁以上的小孩来看的。
5: 好，非常感谢塞利亚，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还想继续的来发掘一下，但是因为真的是不可以了。我们其实下次也有时间的话，可以专门的来聊一聊我们这个 Do Theatre 的组织。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6: 好的，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剧场看剧，我们剧场见。
5: 好，拜拜。
6: 好，拜拜。
2: 多元的城市， 多彩的人生，让我们一起走进人物访谈。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人物访谈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于永杰。9月12日在2026澳中博览会的众多展台中，我忽然闻到了一缕很特别的香，它不是我印象中传统香品那种比较浓郁的味道，而是淡淡的、轻轻的、很雅致。我循着香气走过去，本来只是想买一盒香，没想到这一问却问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这款香来自畲韵，从品牌介绍中得知，它是以畲族非遗文化和古法制香工艺为基础，又融入了现代生活美学。而更让我意外的是，创办这个品牌的是带着弟弟妹妹一起研发这些香品的还在读书的一位年轻女孩于子琪。当天她正在学校上课，守在展台的是妈妈 Tiffany 和她的弟弟妹妹。与畲韵共同出现在这个展台的还有菊香斋茶空间，当天接受我采访的恰好也是主理人 Jenny 的女儿。于是我原本一次简单的闻香而来，就变成了一场临时起意的短小采访。一边是香，一边是茶，非遗文化传承的背后又都可以看到年轻一代的身影，令人欣喜。今天的人物访谈我们就从这次偶遇说起。
10: Tiffany 你好。你好
12: 啊，老师您好
10: 啊。您这个是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是公司呢，还是一个工作坊
12: 啊？我们是这样的，我们畲韵香是在这个菊香斋旗下的澳洲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的一个合作方，然后我们现在主要做的就是非遗的这种传统的工艺香。
10: 那你们的这个工作坊是在澳洲呢还是在中国呢？
12: 我们在澳洲，在墨尔本。
10: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选购你们的商品，怎么去联系你们呢？
12: 我们现在在搭建我们的公众号也可以加微信可以先和菊香斋联系，因为我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其实我们也是合作伙伴然后菊香斋它主要是在圆圆菊香斋，我们是在 WTC 里边有工作坊，对吧？
13: 菊香斋有个茶空间，然后它的话是在河对岸 WTC 的十楼顶层
10: 那菊香斋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协会？
13: 菊香斋它其实是一个茶空间，然后创立它的原因的话，其实是主理人他本身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喝到一杯好茶，然后也能喝懂每一杯好茶，知道每一杯茶背后它是怎么来的，包括说它的制作工艺，怎么去知道说这杯茶是一杯好茶，怎么去鉴定这一杯好茶。
10: 那怎么样参与你们的活动呢？
13: 我们现在有一个主理人的二维码，然后上面会发布所有的信息，包括说我们每一场活动，因为我们也会经常办一些品鉴类的活动，不单单说是只是纯茶的一些品鉴活动，包括像酒跟茶的一些同时品鉴的活动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跟不同的品牌去合作的一些活动，我们都会在这边发布，然后视频号也都会及时更新，所以这个是目前我们非常快速可以知道所有兴趣的一个渠道。
10: 那我知道在墨尔本这个茶协会有不少，你们这个有什么样的与众不同的特色？
13: 我们的话其实和这个香道这边的主人一起，我们是有一个中国非遗的一个协会，然后之所以会成立这个协会，是因为我们对于中国的这么多的文化的这个传承的一个就是向往，包括说中国有太多非遗这些东西是值得被世界认可去被看到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成立这个协会，然后有更多的一些中国的这些非遗的传承人的加入，去传播中国的这一些文化，然后让更多的 local 的这一些本地人能够去了解真实的这一些东西是什么样的。
14: 好，那我们前一段时间也是刚刚墨尔本的这澳大利亚作家节，我们搞了一个年会，就是非遗为主题的，然后有一些非遗产品啊，从中国也来了一些这个朋友啊去展示，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以后也可以经常的有一些
15: 多联动，
14: 联络。好的，谢谢你。怎么称呼您？
15: 啊，我叫 Odette。
11: 一缕清香让我停下了脚步，也有了今天这段欣喜的采访。从社运的香到菊香斋的茶，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传统文化的延续，也看到了年轻一代正在用自己的理解和方式走进传统。香有余韵，茶有回甘，也期待这些来自东方的文化与生活美学在墨尔本遇见更多的知音。感谢两位接受我的采访，也感谢你们的收听。这里是 3ZZZ 墨尔本中文台人物访谈节目，我是于永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6: 把握健康脉搏，
17: 请听
16: 健康养生。
18: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3ZZZ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我是主持人陆平。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澳大利亚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墨尔本著名中医尤本林先生。尤医生您好。
19: 陆陆老师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8: 尤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系列养生这个题目啊？
19: 按照我们的谱系，我们讲到了五脏辩证跟养生，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就按照这个五行的心肝脾肺肾那么去讲。
18: 那今天应该是心了。
19: 从心脏开始讲。心脏我们中医认为这个心脏的功能呢，第一就是两大主要生理功能。一个是主血脉。
18: 主血脉
19: 的运行。是靠这个心脏来推动的，所以我们下次单独要列一个题目，就看把这个血循环、身体的这个体循环、肺循环，我们下次单独列一个题目讲。第二个生理功能就是心脏的主神志，主神志这个我们可能不太理解，就是这个心和脑子差这么远距离，就是心跟脑到底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我们的人的这个叫心理活动，跟我们的是脑子在脑发出的，但是跟我们心脏有关系。那我们现在可能不太理解，我从这两个方面讲。一就是我们脑子的作用，脑子的生理功能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血液输送大量营养物质和大量的氧气。我们的脑容量大概是 1.4 公斤那么多，我们的脑子。但是它的对这脑的对氧气的消耗量是很大的。但是它这个对营养的物质需要，特别是糖，脑子一缺糖就完蛋了。所以你说高血糖的人也烦心，那低血糖
18: 也
19: 烦心。
18: 不能不吃糖是不是？不吃糖脑子的营养就不够了呀。
19: 不，你那是理解的糖是本身，虽然我们属于碳水化合物都要转化成葡萄糖吸收，我们糖原是这么
18: 来
19: 的。
18: 那
19: 这是一个。在第二个呢，我们的心理活动。我们从这个现在好多有心脏移植手术这些东西，包括心脏换瓣膜的，我们后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本来一个人这个性格是这样的，但是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或者心脏瓣膜手术以后呢，他的人的性格改变了，就他的心理活动的心理性格改变了。所以这个心跟这个主神志主脑有关系，可以从这方面去理解。首先第一个心主血脉呢，我们讲它是个心可以推动血脉的运行，维持生命的活动。维持生命活动，首先我们看这个其华在表，一个人就面色比较红润，这跟这个心血心绪比较好有关系。那么心主志在喜，看一个人整天乐呵呵的，那么属于就是说这个人比较开心。如果不开心的话呢，人愁眉苦脸的，这个心气也影响到这个心主血脉的功能。还有呢，对，我们身体这个汗跟我们的心气有关系，那一个人心气不足很容易就出汗。因为这个汗它是在脉管里的，就是血液的部分。通过这个血管渗透压以后呢，渗透到血管以外，再通过这个汗腺排到体外就变成汗， 这个是由心气主的。
17: 哦。
19: 所以心气虚的人容易出汗，所以叫虚汗虚汗。
17: 哦。
19: 还有我们讲这个心气心这个开窍于舌。所以老中医看病，我老中医小中医，真的中医，只要你中医看病，就有个舌诊。
17: 主要看个舌苔。
19: 看舌苔，舌苔是跟这个消化功能有关系，跟脾胃功能有关系，但舌苔上面分九个区。
17: 哦。
19: 但是舌尖这个部位呢，如果舌尖红又少苔，那么说明有点心火。
17: 哦。
19: 那么舌苔黄白呢，说明心气虚，所以它这个、哦、这个一看就可以看到。
17: 哦，所以整个一个蛇的整个的一个
19: 对
17: 全方位的一个形象。
19: 对，那这个还有这个他这个心呢，其华在脉，我们的脉象，脉面左面心肝肾，右面肺脾肾，所以我们讲号脉号脉搭脉搭脉把脉，尽管叫法不一样，但是都是看这个脉，三步九后，三步脉，左面心肝肾，右面肺脾肾，然后是
17: 浮中沉，
19: 啊，不一样了。
17: 哦，是这样。
19: 左面主血，右面主气。
17: 哦，是这样。
19: 所以你看这个，所以如果血虚，那么心脉一定很虚；气虚，右面的这个肺脉一定很虚。
17: 哦，
19: 那就是从我们在养这个心脏、养心的养生的时候，就考虑跟血液循环有关系。
17: 嗯，
19: 血循环有关系呢，那跟我们的平常一天的三餐的膳食有关系。
17: 哦，
19: 跟我们平常的饮食起居有关系，
17: 都联系着。
19: 对，所以从膳食方面来讲，我们如果营养过剩以后呢，会引起三高，这是三高以后呢会影响着血循环，这个血脂高了以后会造成一些血管的堵塞。
17: 嗯，
19: 血管堵塞以后呢就影响到血循环。
17: 嗯，
19: 那么还有呢，我们中国人地域辽阔，南方和北方人，北方人就是摄入盐量比南方人要高。
17: 嗯，
19: 这个盐摄入高了以后呢，会引起长此以往的会引起动脉硬化。
17: 嗯，
19: 动脉硬化呢会影响我们这个血管这个弹性。
17: 嗯，
19: 特别是我们这个叫收缩压是通过心脏这个心房的收缩，心室的收缩，对不起啊，心室收缩把这个血泵出去以后呢，如果你这个血管弹性比较差的话呢，会影响这个血高，这个血压容易血管硬，血压高会出现一些血管方面的疾病。所以我们的平常饮食我们很注意，一个就不要营养过剩，还有一个呢不要吃盐吃太多。
17: 哦，
19: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好多人为了这个口味儿，特别我们中国人吃东西讲究
17: 调料特别多，
19: 调料特别多。
17: 嗯，
19: 还要注意色香味。
17: 对，
19: 这个色香味呢对我们的身体影响有些方面，从提高我们食欲，就是一个人如果你没有食欲，那么弄点色香味是可以，如果我这人平常就是胃口倍儿棒，
17: 嗯，
19: 那不一定非要每餐搞那么多色香味刺激自己的食欲。
17: 嗯，
19: 没有必要吃太多，以后呢这些色香味的东西吃下去以后呢还要降解。
17: 哦，
19: 就降解以后，降解不了以后呢产生一些副物质，对我们的血液循环呢又有影响。
17: 哦，那就说你经常吃味道太好的东西其实并不好。
19: 一个是你吃的并不是说它不好它好，但有的时候因为它好所以我们难以控制。
17: 嗯，
19: 因为我们这个胃本身是一个叫负反馈，这个是反馈系统。
17: 嗯，
19: 你吃的越多，它这个胃啊，它是个反馈系统，吃的越多以后呢，我们的食欲就在下降。但有的东西好吃以后，说今天好吃，我多吃一点，控制不了，今天多吃一点，明天多吃一点，两个月下来以后，身体就长胖了。
17: 哦，
19: 对吧？
17: 食太过了。
19: 对，食欲太过了。
17: 嗯，
19: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讲心藏神的这方面呢，跟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跟我们的内分泌功能，跟我们的免疫网络都有关系。
17: 哦，
19: 所以我们从养生的角度呢，我们的心藏神，我们中枢神经系统，所以人呢不要太拼命，该休息时候要休息，该干活的时候干活。
17: 嗯，
19: 为了养心呢，我们还要适当的参加体育运动。
17: 嗯。
19: 好多人不参加体育运动以后呢，然后身体养尊处优以后，不是养尊处优就是能量堆积。
17: 嗯，
19: 堆积以后对身体健康反而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17: 运动是必不可少的。
19: 对，
17: 消耗一些。
19: 对，你不消耗以后，它也会影响这个内分泌功能，也会影响我们的免疫机制。所以说讲到这个免疫功能，我们人在稍微适当饥饿的情况下，我们的免疫功能发挥是最佳的。实际上好多人一吃饱了以后沙发上一躺，你的免疫功能是下降的。
17: 虽然身体舒服的，
19: 太放松了，
17: 但
19: 一太放松以后，你免疫机制也跟着也放松。对，反而会影响我们的身体。所以这个心脏从心的养生，我们概括一下，接下来我们前面讲这几个方面。
17: 好，谢谢尤医生今天给我们讲解的心的这个和养生的关系，谢谢您。
19: 不客气，各位听众再见。
17: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11: 好，今天的节目呢还剩几分钟，那么我们要播送一个篮球报道，那后边呢可能没有时间收尾，那在这里呢我就代表我自己啊，于永杰还有如意王宪我们几位直播间的主持，感谢大家的收听。您正在听的是呢 3ZZZ 的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那么下周呢我们再见。那下面我就播放这个篮球的报道。
2: 多元的城市，多彩的人生，让我们一起走进人物访谈。
20: 那我们现在呢就在活动的现场，邀请到了活动方代表澳洲篮球协会杨海荣先生来接受我们的采访。杨会长你好，首先呢想请您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今年的澳洲中秋篮球嘉年华是一场怎样的活动，又受到了哪些方面的支持呢？
21: 这次活动我们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包括咱们最大的篮球俱乐部 NOX在 State Basketball Center 举行这次规模盛大的篮球中秋嘉年华，还有我们吉隆篮球俱乐部由我们韩旭、张黄来两名国家队的优秀运动员加盟的这个球队，今年赛季希望大家都来观看咱们两位国手的精彩比赛，参加今年的WNBL 的联赛，在吉隆跟墨尔本还有全澳包括悉尼、布里斯班、阿德雷德、珀斯半年的赛季为他们加油。另外还有个好消息，我们澳中篮协与 NOX 篮球俱乐部成立了专门的 NOX ACBA 篮球学院，为青少年9到16岁提供全方位的专业培训，不管你是有经验的这个运动员加入我们的提高班，还有初学者的兴趣班，你们都可以报名。下个月 Turn 4 School 我们正式开始报名可以接受，今天报名的话我们都会有奖品可以获得，希望大家都来参与，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用体育连接我们华人社区与主流社会。
20: 那我们知道中秋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华人节日，现场呢也看到了有非常多的家庭青少年的参与，您觉得这样一次活动对在澳洲的华人以及在澳洲成长的年轻的下一代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21: 我们华人作为新移民逐渐融入主流社会，我们这次就是跟主流社会 NOX 俱乐部，他们有12000的篮球运动员在册，吉隆篮球队俱乐部有11000人，这是两个全澳最大的俱乐部之一，所以我们跟主流社会的合作，希望让我们的青少年融入主流社会，发扬这个团队精神，而且篮球是集体运动，大家重在参与，度过咱们美好的青少年时期。感谢咱们 3ZZZ 的记者来采访我，祝咱们的听众度过一个愉快的中秋，祝大家阖家幸福，万事如意，谢谢。
20: 从传统的团员